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多伦多警队一名警员在执勤期间受伤。中泰警方联合侦破跨国信用卡盗刷集团，总共拘捕九人。超市小苗强烈抗议普京登岛，称中长期恢复日俄关系变得困难。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日白天的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7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8度。7点32分的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信线 C2 的 Salem， 404的 Bayview， 还有 Q 到 Dixon 坐车。401的东行线有427坐车的 Q 的附近。DVP 南行线有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Shepherd 坐车401。C10 的北行线 Stando 交流道去到410的北行线关闭。C10 的南行线365坐车的 Queen， 在427的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由 Dairy Road 开始就行车缓慢。在 QW 市区方向 Berlin to Scabby 坐车的 Fairview，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o 坐车 Dixie Garden 的东西线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提醒大家有几个地方封路啊，由 Bloor 是 Sherburn 到 Parliament 关闭的，另外 Wellesley 的东行线 Jarvis 到 Parliament 也都封闭。County Road 由这个 Unionville Gate 一直到407也都关闭，由 Honda Indy 进行。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No no no no no nova nova。
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No no no nova。
3: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呢，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呢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住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呢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就系、是、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江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当天晚上7:40，欢迎您从 AM1430 频道转到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王一民。夏天咱们经常举办一些这个活动烧烤等等甚至呢是一些叫在这个野外野餐聚会等等。往往咱们除了自己自带一些食物之外呢大家为了省事儿，为了方便也不用洗碗，咱们要做什么动作呀？对了，您猜的没错，就是叫个披萨那这个世界各地到处都有，而且呢是大广受欢迎的美食那咱们在餐厅有的时候也叫披萨吃大多数呢咱们都是在家里或者是路过的时候买了之后带回家。那如果咱们在家里怎么办呢？那很容易现在各种的这个手机点餐的应用程式，咱们叫个外卖就可以了。那这个外送服务有专门美国的一间大学呢研究它看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你说这不很无聊，研究披萨干什么呢？当然有用研究它之后其实对所有的消费者和企业都有启示作用。对了，问问您怎么订披萨？那很容易，手机应用程式。以前呢，怎么还打电话，对吗？那知名的披萨公司那电话号码都是非常容易记的然后呢，咱们打了电话就预定了。看美国这间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2010年到2011年间呢，意大利北部城市51家独立经营的披萨店。有6800多名消费者下单，大约是差不多有98000份的披萨的外送的订单。研究表明消费者缺乏信心的心态大幅左右他们的决策。对了，您发现没有，您订了披萨之后就希望什么马上就到，对吧？咱们耐心是非常的什么的咱们都不想等的时间过长。其实真的是我定了之后就想马上，恨不得刚手机点完的下一秒钟这门就响了有这么快吗？那这是希望这样的。其实呢就跟咱们现在订这个什么在网上购物一样，发现没有您网上购物之后呢，它有一个追踪的，是吧？现在已经发货了已经包装完了，已经到什么地方了，您天天都点进去看。甚至呢您很想拿到这个东西的话呢，就可能过我差不多有时候估计它快到了，半个小时就看一次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到。所以说大家这个耐心呢都是非常之有限的研究表明消费者缺乏耐心的心态大幅左右他们的决策，以至于店家的地理位置、价格、品质等因素有时候都退居到次要的地位。对了，那比方说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披萨店，但是呢可能送来要40分钟另外一家店呢可能一半时间20分钟就在您家附近，但是呢您觉得这个味道不如那家好或者每个人口味不同那所以呢那您点的时候呢宁愿点那个近的，为什么？它送得快，一会儿就到了研究发现呢，消费者缺乏耐心的这种心态以及是快速送达的渴望，降低他们货比三家的可能性，减少卖家之间可替代性和价格的竞争，并使品质较低的供应商得以生存。对了，那如果您经营其他的行业，您就也都要明白这个道理那可能咱们的这个商品跟其他的这个名牌比差一点，但是呢咱们的价格可以赢，另外呢咱们比较近，咱们送货快等等，您都能生存。这些发现了挑战的传统观点呢，也既是

更快的配送，能够扩大消费者选择的范围并加剧竞争。相反呢，消费者缺乏耐心呢，导致市场就分散了啊，不仅保护那些依赖地理临近优势的低品质的供应商，对了，人家就是离得近啊，也限制了高品质供应商的市场覆盖的范围。来，比方说，就像啊，这些便利店，那大家发现没有，它的价格比那个大型超市它要贵啊。那比方说牛奶啊等等好多东西会贵好多钱，但是怎么办呢？你也去买，为什么？方便呢？啊，大超市呢，它有这个上下班的时间啊，晚上几点之后就关了。那人家便利店就在街角，你下楼就买了啊。虽然啊，就算贵一点或者甚至贵的再多点，我半夜想用想买的话呢，我当然去便利店了、啊。买了之后方便，甚至呢，我有的时候懒得去跑这么远，大超市还开车，那贵我也买。哎，那你看就是人家优势嘛。对不对？所以研究指出，消费者对等待时间呢是高度敏感，处于中间水平的消费者呢而言呢，将配送的时间能缩短50%，其价值高于订单价格20%，他也都去要这个啊，因为他配送时间缩短了啊。这种缺乏耐心的心态，极大的限制了市场的竞争。对了，你的又好又好吃。啊，然后呢，这个各方面都不错，但是你送来的时间短，啊，那个时间长，那我等不得啊，我这个等待的时间高敏感度，所以说订单往往流向最快送达产品的店家，而较快的配送速度常常抵消了啊这个低价竞争所带来的优势。你那个是便宜，但是你送的太慢了啊，那个送的快。我就宁愿是订那个，甚至品质差一点的话呢，我也都订。研究人说呢，当技术大幅缩短外送时间的时候，市场格局就改变喽，优质企业的占有率呢就会增加。对了，那这个啊，怎么样？这个有现在有什么这个无人机投送啊，啊或各种的这个方式啊，啊骑手啊等等啊，那有了这些，如果送得快。你再价格好，那当然你就把这些品质差低的就给它挤出市场去了。哇，你看，要不说咱们叫商战呢，确实不一样啊，就是一个所有的这个商品呢啊，这个厂家都在进行不同的这个价格战也好啊，这个快速的送抵也好等等啊，各方面，如果您是经营者的话呢，不妨啊从这方面也都下一下功夫和心思，因为这个调查显示的话呢，哎，这个每一个啊消费者他的耐心的敏感度都是不一样的啊。那您在经营方面就有了一定的把握了啊。7:48，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全朋友，8月1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的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低气温在17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8度。7点53分，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404的 Bayview，Q 的 Dixon 繁忙。401的东行线有427坐车的 Q， BB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400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Shepherd 坐车401， C10南行线325坐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开始堵车。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的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搭乘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一直慢驶到 Jamison。
2: 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3: 你看，四宝找到了。
2: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3: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Tundra 呢？
2: 我喜欢啊。
3: 喜欢吧。这星期六8月15号，当 Valinor's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派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2: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3: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2: 完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Valinor's Toyota 吧。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天天大哥电台，早安，天天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一名警员今天早晨执勤期间遭到了枪击，受重伤。警方说，今晨大约3:21，警察接报到 Bloor Street East 和 Sherburne Street 一带调查一宗涉及被盗电单车的抢劫案。而警察找到了疑犯之后，其中一名警员遭到疑犯开枪击中，受伤的警察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 St. Michael Hospital 的救护员其后向 CT News 表示，预计警员可以生还。而警方在现场拘捕了一名疑犯，并且起获了一支枪，而案件仍在调查。另外一名男子向 CTV News 表示，自己是在这宗案件较早前的受害人。他说，当晚下班之后驾驶电动单车回家，在 Dundas Street 和 Shutter Street 附近被两名疑犯接近和恐吓，并且抢走他的电动单车。男子报警之后利用安装在电动单车上的追踪器向警方提供单车的实时位置。他说，朋友其后驾驶车辆送他前往 Bloor Street， 追踪器显示单车已经停下来，不过当他抵达时，警方跟疑犯的冲突已经发生，他没有亲眼目睹枪击以及警察受伤的经过，警方仍在调查。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有10名儿童死于跟电动滑板车或电动单车的意外，当中6人是在安省，有12个人要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26人要住院超过2天。去年总共有57名的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造成的严重受伤而需要长期住院、入住加护病房或死亡。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联同加拿大公共卫生署以及加拿大儿科协会今天联合发表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的年度报告。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继续身处在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定下的新关税最后的限期即将在8月19号就届满，两国一旦到下个星期三仍未能达成协议，美国预期会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而新的关税有别于特朗普其他的关税，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不会获得豁免。而勒布朗本周二在社交媒体说，他和加拿大首席的贸易谈判员沙雷特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格里尔之前说，新的关税是回应加拿大多个省禁止美国酒精类的饮品、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对美国某些车辆实施配额限制。加美墨协定是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之内达成，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专家警告说，特朗普的新关税威胁可能会在加拿大各省之间造成分裂，并让华盛顿在贸易谈判当中利用地区之间的不满情绪。定于本月19号生效的新关税将尤其影响到集中在卑诗省以及魁省多个小镇的工业。卑诗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普雷斯特就认为，由于新关税具有针对性，华盛顿可能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奖励遵守美国要求的省份，惩罚其他的省份。他指出，亚圣沙省在销售美国酒精类饮品的方面已经不再跟其他省份同一阵线，两省都恢复了销售。审议加美墨协定的魁省特使就说，新关税对依赖一两家对美国出口企业的城镇来说会带来绝对灾难性的冲击。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联合侦破了一宗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刷案，捣破了多个犯罪分子窝藏的地点，分别拘捕了4名中国籍的疑犯和5名泰国籍疑犯，涉案的金额有500多万人民币。调查指出，其中一名中国籍的疑犯前年在泰国开设果干店，以使用

银联卡消费打折为诱饵，非法的获取受害人信用卡的信息，随后由另一名中国籍的疑犯制作假卡，招募刷手盗刷和销赃牟利。中国公安部去年发现相关犯罪集团之后，通报泰国警方，并在上个月派出工作小组到当地联合办案，掌握作案的模式和资金流向之后，到近日展开行动。美国司法部起诉11人，包括多名华人，指他们透过安排假结婚，协助外国公民获得美国合法移民的身份，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当局指出，有关的犯罪集团在过去的十年组织超过1000宗假结婚的个案，中间人会配对美国人和外国公民假结婚，并会协助安排相关的文件和法律的程序，让外国公民非法取得居留的资格，在每宗假结婚的个案当中获取最多10万美元的报酬，而参与的美国公民则可以获得3万美元，协助招揽也可以获得5000美元。新任的司法部长波兰奇形容，这宗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婚姻欺诈案之一，被捕的人是精心策划，公然挑衅美国和相关的法律制度，夺走美国政府审批移民的权利，而强调当局不会容忍，会严厉打击一切欺诈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签署了行政命令，禁止赴美生育旅游，并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已成立制止生育旅游的工作小组，负责审查签证持有人的活动，以识别是否涉及生育旅游。至今已经撤销了600名涉嫌参与或协助生育旅游人士的签证。国务院指出，工作小组会分析国土安全部等联邦机构所掌握的讯息，以打击生育旅游，也都形容生育旅游已经变成谋取暴利的产业，中介机构或人士将自己包装成陪产或助产等身份进行相关的宣传活动，甚至伪造医疗文件，教唆客户隐瞒真实旅行目的和逃避支付医院的费用等。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折作岛，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的抗议。高市早苗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而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的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识别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高市早苗还说，日本政府内部今后将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扫墓活动的事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跟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新的开放，但不能改变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开。伊朗革命卫队属下的武装组织巴斯基指挥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正由伊朗控制和管理，美国误以为伊朗缺乏有效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在海峡发动另一场的战争，但已经失败，美方看到伊斯兰革命的力量。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长期因为情报的失误而误判形势，目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更大的误判。航运数据显示，随着美伊能否达成协议重开海峡的不确定性增加，海峡的船只通行量已降至3个月来的低位，在星期二只有14艘的船只通过。泰国北部的哥乐府一处的市集，有盗窃集团盗走电单车之后，再返回现场用刀刺伤他人和开枪，最少6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警方当场拘捕其中一名32岁的男疑犯，检获未注册的枪械，正拘捕在逃的其他人。哥伦比亚7.4级的地震发生超过了2天，总统表示地震死亡人数已增至265人，另外有近3500人受伤，496人失踪，有超过5.3万人受灾。他强调会全力搜救失踪者，也都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便应对灾情。哥伦比亚的外长就否认拒绝外国的援助，指物资陆续由秘鲁、墨西哥和萨尔瓦多等国家运抵当地，目前正在进行调运和分析。

0: 发的工作。墨西哥表示已派出了两架军机运送 19.5 吨的粮食和19名的安全部队人员到其中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市，未来几天会再运送39吨的粮食，而萨尔瓦多也表示可以提供100吨的援助物资。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低气温在17度。明天星期五预测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8度。8点11分呢，再为您更新路况。401的信义线 CR 的 Salem， 404的 Bayview Q 到 Dixon 繁忙。401的东行线427堵车的 Q。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Shepherd 再堵车到401。另外410南行线315堵车的 Queen。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 Fairview。还有 North Shore 附近 Tesla 附近开始繁忙， QEW 东行线 Huron Carrier 堵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5: 你说 N 君好还是 R 君或是 U 君呢？
6: 我说啊，每个都好。
5: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6: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 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5: 那 UX Hybrid 呢？
6: UX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出车。
5: 那我三个都要。
6: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5: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得了的啦。
7: 无悲最长无动，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8: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无论是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意识，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着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他可以唱一些不是那么韩式的情歌的。希望呢接着下来的作品呢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的惊喜啦。
7: 曾说过你一个新的家。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全报道，8月13号星期四，目前室外温度上升了一度，达到20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

0: 今日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7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8度。8:20呢，再为您更新路况。401的新线 C2-Sedum、404到 Bayview 和 Q 到 Dixon 仍然繁忙。401的东行线由427堵车的 Q、DB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Heavy88 到 Line 5、Shepherd 坐车到401、C10南行线315坐车的 Queen。另外呢，在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嘎德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为着大

0: 财经新闻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8:22呢，在财经新闻方面，英美汽油收市微升，伦敦布兰特汽油十月份的合约收报每桶88.98美元，纽约汽油九月份的合约收报83.27美元，两者都升了7美分，但收市之后分别转跌0.6%和超过0.7%。美国能源署的数据显示，撇除战略石油储备当中的原油，美国上星期原油库存呢出乎预料大幅增加了1740万桶，创3年半以来最大的增幅，也都是历来第二大的单星期的增幅。由于原油出口持续的疲弱，进口大幅的飙升，原油库存增至4.244亿桶，创超过2个月来的新高。另外，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连续4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预测，而估计增幅为每天58万桶。该组织同时上调明年需求增长的预期。金价持续是创超过2个月来的新高，美国通胀的数据舒缓，联储局加息担忧，而利好金价的表现。现货金高见每盎司4440.53美元，升了约1.7%，较早时徘徊在4402美元。纽约期金12月份的合约曾升至每盎司4502.7美元，收报4467.5美元，升了约0.6%。美国上月的通胀数据温和，食品价格微升，而汽油价格连跌了2个月，市场对联储局下月加息的预期降至40%，而美元指数曾升至100.02，升0.2%，较早时徘徊在99.9以上。美国10年期的债息一度跌至4.6456厘，跌了约4个基点，美市徘徊在4.688厘。另外，美国政府发行的10年期国债中标基率是达到了是4.683厘，创了19年来的新高。其他货币的表现，美元对日元较早时站稳159.4以上，英镑对美元报1.349，欧元对美元报1.152，澳元对美元徘徊在0.706左右的水平。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政府支持当地的央行加息，下次可能会在9月或10月。报道指出，

日本央行担忧日元走势推高物价，而政府也都希望加强美日货币干预的效果，双方已就此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在短期之内要加息。首相官邸办公室表示，包括加息在内的具体的货币政策要交由日本央行来决定，而呼吁央行和政府紧密合作，以稳定的方式实现通胀维持 2% 的目标。日本央行目前是未有具体的回应。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多伦多一名警员在今晨的执勤期间遭到枪击，目前受重伤。中泰警方联合侦破跨国信用卡盗刷集团案，共拘捕九人。超市扫描强烈抗议普京登岛，称中长期恢复日俄关系变得困难。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众朋友，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低气温在17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在18度。8点31分为您更新路况，四零一的信线 C2 的 Salem， 404的 Bayview， 还有 Q 的 Dixon 繁忙。401的东行线由42西堵车 Q， DVP 南西线 Shepherd 就是 Lawrence， 400的南西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Shepherd 到401仍然繁忙。C10南西线365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西线409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ill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4: 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5: 你看，四宝哦，找到了。
4: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5: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Tundra 呢？
4: 我喜欢啊。
5: 喜欢吧。这个星期六8月15号，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4: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5: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4: 完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吧。
6: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Alan 林子乾。
8: 光阴趁早，
9: 心情正好，
8: 早上8点半，
9: 欢乐来相伴。
8: 杨征、
9: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假设有一份工作，工作内容简单到离谱，陪人吃饭，四处闲逛，安安静静待着，别的什么都不用做，低门槛高报酬，不限学历，不限专业，不限年龄。听到这儿，您是不是会想说，蹭吃蹭喝现在也能算正经工作了吗？哎，您别说，还真就有这么一号人物，森本祥司。他在社交平台出租自己，把什么都不做当成了事业，一路火遍全网，出版书籍和漫画，甚至有以他为原型改编的电视剧，剧名就叫《出租什么都不做的人》。而森本呢，他江湖人称什么都不做之神。关于梦想是什么，森本的回答是，我就想什么都不做。但是要知道，在什么都不做之前，森本曾是一个什么都做的卷王，每天追着 KPI 跑，日复一日。

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结局总是相似，他依然是那个融不进去的空气人。无休止的内耗不断重演，森本累了，他偶然刷到了中岛太一，一个专职蹭饭的博主，没有正经工作，全靠网友请客过日子，顿时就受到了启发。于是森本决定彻底躺平，在社交平台发布信息，把自己挂了出去。出租一个人就是我，但我什么也不做，您只需支付10000日元的劳务费，外加我的交通和餐饮等一切开销，期间除了吃喝和简单回应，其他事情我一概不做。简单说，像陪同看病、凑排搭子、赏樱站位，只需要是凑数的工作都能够找森本。但是也不是全无底线啊，他也有自己的规矩，规矩之一就是接工作全凭心情，体力活不接，情感不伺候，远程出行不干，凡是让人身心疲惫的通通不干。换句话说，今天接什么单全看心情，一旦觉得被强迫有压力，他随时撂挑子走人。第二个规矩就是绝不主动搭话，不找话题，不抖包袱，零社交，零客套，哪怕委托人主动交谈，他也只做简短的答复。举个例子，一位女士请森本陪她去一家网红餐厅，森本全程只顾埋头吃饭。客户问，这个是不是该从前面开始吃？不清楚。那得转着圈吃？我也不太懂。尴尬，哎，那就尬着，森本并不在意。再来说规矩三，不承担一切开销，去哪儿吃什么做什么，森本一概不操心。至于钱，那更跟他是没有关系，说白了就是全程白吃白喝不说，还不用看人脸色，不用卖笑陪聊，什么活都不用做，什么话都不用接，末了还有一笔相当不错的酬劳。问题来了，天底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吗？事实给出了答案，森本的预约直接爆满，根本忙不过来，光是一天他就能接到3-4个委托，一个月下来差不多能够有100单。那为什么有人愿意花钱买一段什么都不做的陪伴呢？钱多到没地儿花了吗？日本社会有个潜规则，别给人添麻烦，这句话如同基因一般，几乎刻进了每个人的日常里。哪怕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哪怕关系再好，第一反应依旧是怕欠人情，怕对方为难，更怕自己还不起。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森本活的就像是外挂一般的存在。双方本来就没交情，不用维系关系，不用操心人情往来，明码标价，心里反倒踏实了，没有任何负担。因此来找森本的委托人也是五花八门呐，男女老少都有，需求各不相同。有取景地打卡的女白领，在看完一部剧后一心想去取景地宝格丽餐厅享用大餐，苦于找不到结伴的人，就委托森本陪同前往，森本也跟着白蹭了一顿高级大餐。有逛偶像纪念馆的男大学生，身边找不到同好，只能拉着森本结伴去银次郎纪念馆，身边没有人懂得欣赏银次郎，这让我很难过，他是那么好的人。有收集蒲公英的绒毛，老人家很喜欢蒲公英，路边杂草丛里恰好长了不少，只是独自一个人拿着剪刀走走停停，还时不时的蹲下，怎么看怎么可疑，容易被警察盘问，他干脆拉上森本，一个小时里俩人蹲在路边，把绒毛一朵一朵放进塑料袋中。有散步偶遇小狗，女孩子养了一只特别热情的小狗，见人就使劲摇尾巴示好，但是路人大多匆匆走过，没人停下来多看她一眼，小狗一次一次的被冷落，女生很心疼，于是拜托森本扮成路人，让小狗痛痛快快的撒娇。那天小狗果然是玩疯了，森本临走时他还守在车站外，垂着尾巴望向站内，依依不舍。有等待医师考试结果，

一个男生埋头苦读，冲刺医师资格考试，出结果那天，他实在是不敢一个人干等，就请森本陪在身边。为缓解紧张，两个人一边等，一边玩起了绘画接龙。他还半开玩笑地对森本说，今天在你面前，要么会诞生一位医生，要么会诞生一个啃老族。有品尝习惯了的家常味道，一位喜欢料理的女生常常为家人朋友下厨，当空荡荡的桌子被一盘盘菜填满时，女生心里就特别的满足。但是不知道从哪天起，大家习惯了连句好吃都懒得说，更别说谢谢。她嘴上不说，心里却有点委屈，于是她请森本来家里吃饭。森本吃得很认真，边吃边夸，筷子都没停过。女生很高兴，临走还塞了她一包特产，让她带回去尝尝。天天给家人做饭，时间一长就成了理所当然，做得再好吃也没有一句夸赞，倒不如请陌生人吃饭还能得到一句感谢。又听练了很久的主题曲，一位外形粗犷的大叔，性格却格外的腼腆。初中时五音不全的他常被同学取笑，笑多了连他自己都觉得很难听，不敢在人前开口，只敢一个人在 KTV 偷偷练。练了很久，他暗自揣度，应该不会像从前那样难听了。但是成年人的社交里，真话太难听到了，越是这样他就越想要一句真话。于是他邀请了森本听自己用假声唱龙猫的主题曲。怎么样，还不错吧？我练了很久，系统打分都涨了，说明我真的进步了。当森本平静地告诉他唱得很好，大叔终于松了口气，笑着说，今天真好，谢谢。在所有的过程之中，森本就像个透明的空气人，好也罢坏也罢，他从不插嘴，不加油，不鼓励，也不评价，只是安安静静待着，偶尔简单回应。偏偏正是这样沉默的陪伴，才是很多人最需要的。有第一次走出家门的宅男，男生由于人生失意，几个月把自己关在屋里，大门都没有出过，浑浑噩噩的日子像复制粘贴一样过了一天又一天。他终于受不了，想要挣脱颓废的生活，于是他邀请森本一起出门走走，迎着微风，沐浴阳光，静静眺望蓝天。一个人待着很难受，但要是让家人和朋友看到我这样精神不振的样子，我会更难受。你就陪我走走就行，不用说什么加油打气的话，那些话反而让我更累。有跟朋友做最后告别的大叔，有个大叔朋友突然离世，事情来得太急，他实在难以接受事实，迟迟没有勇气好好道别。三个月后，他找到了森本，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去给朋友上香。一路上，俩人都没说话，连空气都保持沉默。祭拜完毕，大叔拿出照片，缓缓说起他与朋友过往的点点滴滴，借着一段回忆完成这场迟来的告别。森本从头到尾没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安静坐在一旁，偶尔点点头，但这就够了。有时候陪伴本身就是最好的安慰。有和丈夫疏远的年轻主妇，一位年轻主妇丈夫是忙碌的上班族，每天早出晚归，对丈夫来说，家倒像是临时落脚的旅馆，回来睡一觉，天亮又走了。明明俩人曾经恨不得24小时黏在一起，话多的说不完，但是现在家里常常只剩下他一个人，太多心事无从诉说，期待也在一次一次落空中慢慢冷却。于是他请森本来家里吃饭，路上突下大雨，森本浑身淋湿，嘱咐便拿出丈夫的衣服让他换上。聊了很多有的没的，但特别开心，他穿着我丈夫的衣服坐在一旁，就好像我丈夫回来陪我了。有甩掉朋友出门玩的女生，一个女生啊，一直想去江之岛，但是他皮肤对紫外线过敏，每次提出想去游玩，朋友们总会担心不已。他不想让

朋友操心，又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去，于是生日那天他叫上了森本。江之岛的旅程平淡寻常，俩人就是吃吃东西，随便逛逛，偶尔停下来玩玩手机。我不想让朋友为这种事操心，跟他在一起我就可以放心到处走，不用顾虑那么多。又害怕到公司上班的员工，一位工作七年的上班族，向来尽职尽责，每一个项目都拼尽全力，恨不得做到120分。偏偏这次合作方临时变卦，项目出了重大的纰漏，他害怕面对这个烂摊子，更害怕踏入公司，于是他拜托森本陪他一起去上班。一路上他不断喃喃自语，继续坚持这份工作还是干脆辞职。好几次走到路口，他突然停下来，纠结着要不要掉头回家。森本什么也没说，就安安静静地陪着，不帮他分析利弊，也不劝他做任何决定。挣扎了一路，上班族最终还是走进了公司。他想了想最坏的结果，发现比起硬着头皮去面对，逃避反而更让他煎熬。又重新出发的东漂女生，一位在东京打拼了10年的女生要搬回大阪老家了。按说该和朋友好好道个别，毕竟下次再见说不准是什么时候，但她怕朋友来送行，氛围变得伤感压抑，她只想轻轻松松离开，像重新出发一样。于是拜托森本假扮朋友，帮她完成一场没有负担的告别。森本如约将她送到了东京站，新干线即将发车，森本站在月台上，像朋友一样朝她挥手告别。事后女生向森本致谢，感谢你让我体验到了一场完美的送别，现在我对接下来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期待。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1430

0: 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Rich， 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三个 X。
2: 谢谢，其实有三个 X， 你也可以哦。
1: 三个 X， 我也可以。
2: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三个 X 大卖，既是 NX、RX、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0.4厘哦。
1: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2: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见超过10000元哦。
1: 想拥有三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了。
3: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
4: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5: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出租一个人就是我，但我什么也不做，您只需支付10000日元的劳务费，外加我的交通和餐饮等一切开销，期间除了吃喝和简单回应，其他事情我一律不做。这是森本在社交平台发布的信息，把自己挂出去出租。工作过程之中，森本就像是一个透明的空气人，好也罢坏也罢，从不插嘴，不加油，不鼓励，也不评价，只是安安静静待着，偶尔简单回应。可能有人会觉得，这还算工作呀？这样的工作会有人去雇佣他吗？事实给出答案，森本的预约直接爆满，根本忙不过来，一天就能接到3-4个委托，一个月下来100单左右，10000日元一单，100单那就是100万日元，折合我们加币10000左右啊，也算是高薪了。关键是轻松啊，什么都不需要做。当然依然有不少人还是难以理解，仅仅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也被允许。他们恰恰忽略了，很多时候什么都不做本身便是最大的意义。原因很简单，我们太习惯了什么都做，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总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怕冷场，怕尴尬，怕别人难堪，下意识地给出意见，评判对错，输出大段道理。但很多时候人们要的并不是拯救，而是自己的某个时刻能被看见，不用多说什么，不必强行共情，就只是待着。一位人类学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附近的消失。我们会发现我们正在享受前所未有的便利生活，想吃什么外卖搞定，想做什么上门服务，想了解什么手机搜索，表面上便利至极，但实际上我们说不清附近超市的位置，不了解小区里正发生的事儿，甚至不知道邻居的名字。尤其是 AI 的出现，我们对着一个虚拟形象能够掏心掏肺无话不谈，但是一回到家人朋友同事面前，话到嘴边说不出口，连句真心话都不敢说。但是人类始终还是需要真实的相遇与陪伴。就像对森本来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网络走红所带来的流量和名利，而是每天出门时儿子简简单单的一句爸爸慢走。前段时间美国西雅图一个社区的居民陷入了莫名恐慌之中，很多人目击到一个奇怪的动物在街头飞奔。有人如此形容，它看起来像猫，但不是猫，更像是来自外星的生物。也有人觉得它肯定是一只变异动物，所以长相奇特，全身毛茸茸的，身体很圆润，但四肢特别长，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圆球下面突兀的安装了4条腿，速度还很快。像这样的动物在您面前一闪而过，确实很难判断它的属性，以至于当居民霍尔亲眼看到他时，便发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动物的感慨。但当近距离仔细观察他的面部特征后，霍尔这才意识到这是一只浣熊。和以往看到的所有浣熊都不一样，它没有脖子，尾巴超级短，躯干也像是硬生生压缩了一样，比正常浣熊都要短一截儿。霍尔将他取名为吉莫西，还将他的照片和视频发到了网络上。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听说过两厢狗这个名词？两厢

0: 狗就是指患有短脊椎综合症的罕见畸形犬类，因为外形紧凑，没有脖子，身躯像被拍扁或酷似两厢轿车而得名，全球就只有几十只，最著名的就是生活在美国的德国牧羊犬卡西莫多。而这只浣熊的情况呢，其实是差不多的，也可以称之为两厢浣熊。从外观来看，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脖子和大尾巴，有可能患有短脊椎综合症。所谓的短脊椎综合症是一种先天性罕见疾病，大多发生在狗狗身上，人也会有类似的疾病。全球已知的短脊椎综合症狗狗大约只有30只，健康存活的仅10几只。这种疾病的原理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椎骨没有正常骨化，导致脊柱一直处于比较柔软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柔软的椎骨受到挤压，最终导致部分脊柱弯曲或者融合，长度也就缩短了。明显的症状是颈部非常短，视觉上像是根本没有脖子，背和尾巴也很短，下背部会倾斜，身形显得很紧凑，两厢狗的外号就是由此而来。这种疾病目前无法治愈，由于脊椎融合程度不一样，不同的个体情况也不同，有些狗狗的情况就比较严重，需要通过手术来缓解，有的则相对幸运一些，不会影响其正常生活，能跑能跳，也不需要治疗，只要主人照顾得好，甚至不会影响其正常寿命。浣熊吉莫西过于圆润的外形是符合短脊椎综合症症状的。从视频可以看出，除了外形很特别之外，小浣熊吉莫西很有活力，动作也很敏捷。野生动物专家认为它很健康，能活到这个年纪也说明它完全有能力独自在野外生活。神秘动物的出现，刚开始当地居民还是很不安的，毕竟网传美国之前曾经出现过很多吓人的动物，例如头上长满黑色触手的兔子，全身挂满怪异肉球的鹿，蓝色肉的阿凡达野猪等等等等。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对神秘生物的担忧很快会被其他趣味掩盖，人们总是喜欢奇怪的东西，尤其对方还是一只生命力顽强可爱的小浣熊。很快吉莫西就在网络爆火，成了网红，成千上万的网友热衷于讨论它圆滚滚的外形，还将它与神话中的野兽以及互联网上的其他神秘生物进行比较。艺术家们以吉莫西为原型创作了壁画、表情包等作品，网友们也纷纷赞誉吉莫西的生命力，虽然身体畸形，但他在野外还是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值得一提的是，红归红，但是野生动物学家还是希望人们能够不要去干预到他。如果你看到吉莫西，可以远远拍照录像，但不要试图去帮助他，包括喂食或者将其带回家照顾，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让他独自生活就是最好的方式。是的，对于大自然，对于野生动物，我们人类能够做的最大的尊重其实就是平等对待，敬畏生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

多伦多一名警察今天早晨执勤期间遭到了枪击，受重伤。警方说，在今天早晨大约3:21，警员接报到 Bloor Street East 和 Sherburn Street 一带调查一宗涉及被盗电动单车的劫案。而警察找到疑犯之后，其中一名警察遭到疑犯开枪击中，受伤的警察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St. Michael's Hospital 的救护员其后向 City News 表示，预计警察可以生还。而警方在现场拘捕了一名疑犯，并且起获了一支枪，而案件仍在调查。另外，一名男子向 CTV News 表示，自己是这宗案件较早前的受害人。他说，当晚下班之后，驾驶电动单车回家，在 Dundas Street 和 Shatter Street 交界地区，被两名疑犯接近和恐吓，并抢走了他的电动单车。该男子报警之后，利用安装在电动单车上的追踪器，向警方提供单车的实时位置。他说，朋友其后驾车送他前往 Bloor Street， 追踪器显示单车已经停下来，不过当他抵达时，警方和疑犯的冲突已经发生，他没有亲眼目睹枪击以及警察受伤的经过，而警方仍在调查。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有10名儿童死于跟电动滑板车或电动单车的意外，当中6个人在安省，有12个人要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26个人住院超过2天。去年总共有57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造成的严重受伤而需要长期住院、入住加护病房或死亡。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连同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和加拿大儿科协会今天联合发表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年度的报告。研究员向800名相关领域的医生收集资料，得出了数据。这份报告没有包括之前年份的数据，不过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大约一年前公布的数据显示，5到17岁儿童和青少年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而住院的个案，由2022年到23年度的33宗增至23到24年度的53宗。有专家警告，特朗普新的关税威胁可能会在加拿大各省之间造成分裂，并让华盛顿在贸易谈判当中利用地区之间的不满情绪。定在本月19号生效的新关税将尤其影响集中在卑诗省以及魁省多个小镇的工业。卑诗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普雷斯特就认为，由于新关税具有针对性，华盛顿可能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奖励遵守美国要求的省份，惩罚其他的省份。他指出，亚省和沙省在销售美国酒精类饮品方面已经不再跟其他的省份同一阵线，两省都恢复了销售。审议加美贸易协定魁省的特使就说，新的关税对依赖一两家对美国出口企业的城镇来说，将会带来绝对灾难性的冲击。国际新闻，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联合侦破了一宗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刷案，而捣破了多个犯罪分子卧藏的地点，分别拘捕4名中国籍疑犯和5名泰国籍的疑犯，涉案的金额超过500多万人民币。而调查指出，其中一名中国籍的疑犯在前年在泰国开设果干店，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为诱饵，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的信息，随后由另一名中国籍的疑犯制作假卡，招募刷手盗刷和销赃牟利。公安部去年发现了相关犯罪集团之后，通报泰国警方，并在上个月派出工作小组到当地联合办案，掌握作案的模式和资金流向之后，到近日展开行动。美国司法部起诉11人，包括多名华人，指他们透过安排假结婚协助外国公民获得美国合法移民的身份，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当局指出，有关的犯罪集团在过去10年组织超过1000宗假结婚的个案，中间人会配对美国人和外国公民假结婚，并会协助安排相关文件和法律的程序，让外国公民非法取得居留的资格，在每宗假结婚的个案当中获取最多$100,000的报酬，而参与的美国公民则可以获得$30,000，协助招揽也可以获得$50,000。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赴美生育旅游，并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已成立制止生育旅游的工作小组，负责审查签证持有人的活动，以识别

0: 是否涉及生育旅游，而至今已经撤销了600名涉嫌参与或协助生育旅游人士的签证。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泽桌岛，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的抗议。高市早苗在官邸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而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的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高市还说，日本政府的内部今后将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扫墓活动的事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及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新的开放，但不能够改变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开。伊朗革命卫队属下的武装组织巴斯基指挥官就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在由伊朗控制和管理，美国误以为伊朗缺乏有效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在海峡发动另一场的战争，但已经失败，美方看到伊斯兰革命的力量。而航运的数据显示，随着美伊能否达成协议重开海峡的不确定性增加，海峡船只通行量已降至3个月来的低位，在星期二就只有14艘的船只通过。哥伦比亚7.4级地震发生超过2天，总统表示，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增至265人，另外有近3500人受伤，496人失踪，有超过5.3万人受灾。他强调，将会全力的搜救失踪者，也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便应对灾情。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4: 其实我自己都非常期待这一次来到加拿大演出，因为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加拿大，所以我反而是先想我要去哪里。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是我在我的 checklist 里面是人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就是 Niagara Falls。 因为这个之前都只是在一些影片或者在一些相片看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同埋呢，因为呢次系中秋嘛，所以呢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想跟你好好同在，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丹丽。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早晚9点我们在这里呢开始播

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你知道这银行啊，有银行是可以给办结婚证了哈，真是中国银行很行啊。OK， 那这个我取了一个谐音哈，中国银行有时候以前我们也是常常读的这个谐音字的时候，或者说特意的把它就是玩一个梗嘛哈，银行银行，然后很行哈，因为那个字有点像是。这个那个银字很像是狠字嘛哈。最近呢，如果你去天津河西区的这个银行里面呢，哎，你就可以看到邮储银行天津泗水道支行揭牌启用这个河西区的东海婚姻登记处哈。据天津河西民政官方公众号的消息，说在这个银行里面，在这家分行里面呢，不只能办银行的金融业务，还能够办理结婚登记了。这个登记处呢，坐落在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泗水道支行爱情主题银行内，这个也让该行成为了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这个登记点位仅仅受理内地居民结婚登记业务，同步提供免费颁证仪式、移风移俗宣传等等。然后这个河西区还构建了区级主大厅，加上特色登记点的服务的布局，可以满足群众就近办事、个性化领证的这个需求。其实在这个银行网点预约登记，邮储的这个支行工作人员说呢，办理的速度呢会比在民政局稍快，并且可以获得印有新人照片卡面的专属定制的银行卡。此外，在办理完结婚登记之后呢，银行也可直接的提供新婚家庭金融规划等金融的这个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邮储银行天津泗水道支行爱情主题银行的这个试点结婚领证的业务呢，并不意味着银行获得结婚证的颁发权，实际上是和民政局合作设立一个婚姻登记的延伸点，由民政人员驻点发证，银行呢只是提供一个场地和场景的服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还挺好的，因为这种合作呢，就是你去在附近居住的人呢，他也不需要去民政局哈，他就在这儿，哎，他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就好像是有银行的权威机构，然后又在家的附近。其实婚姻呢，就好像大家呢合作开一个银行，你要共同呢从这个爱情银行里面取一些的东西，也要呢存一些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以前不是有个文章也提到，就是我们要为爱情银行里面多多的储蓄嘛，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还挺好的。然后在去年国内的这个婚姻登记实行全国通办之后呢，不少的城市啊、景区啊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还有地方民政部门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我觉得音乐节，当然有些人听了一首浪漫的歌，一下脑子发热，就本来不想这么快的就结了哈。但是银行的这个我真是觉得不错啊，婚姻爱情的银行，多多呢在这个爱情银行里面多存一些的正向的这个大家的婚姻的体验啊。作为全国首家能够办理婚姻登记的银行，邮储的银行的这个天津泗水道支行这次试点还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部分网友建议银行回归主业但也有网友说这也是多元化业务的体现啊。其实可能他把部分的这个场景租给了这个婚介所，或者是租给了这种民政局来做这种东西。那现在其实银行的业务，我觉得加拿大的银行也是，加拿大银行业务在这个前台也不是那么的这个兴旺。那如果说很大的一个就是租的这个场地，
如果说能够有另外一个企业，特别是很贴切的爱情银行，把爱情这一类的加进去的话呢，我个人认为还真的不错。像这个其他的那个银行也有和别的这种呢，比如说驾驶正妻、满换正业。

0: 业务啊，就是上海的一个邮储银行的网点就开通了这个换证的业务，借助现场自助的设备，一站式就可以完成啊这个驾照期满的这个办理，同时可以选择驾驶证的寄送。我觉得我们这儿都应该学一下，不用到这个 Ontario Service 那里啊排老长的队。当然了，现在我们也是可以网上来做哈。对于节奏紧凑的上班族、日常出行不便的居民来讲啊，我们在网上做的话呢，也是呢可以省时省力哈。然后邮储银行的南通市分行也曾推出呢苏超加文旅的主题网点，曾有分行推出咖啡主题银行。越来越多的银行呢正把线下网点改造成一个个不像银行的生活空间，表面上看这是银行在不务正业啊，背后却是银行业在数字化浪潮下的一场集体的自救。也就是在线下客流量下降的情况下，那个店租啊，分行的那个场地的场租也很贵，通过这些举措增加高频的客流。我倒是觉得爱情银行这一个呢结合的还真的是不错啊。好的，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讲一讲呢在国内最近你频频呢被只要你是可能喜欢篮球啊的人，你可能会被有些小视频给推到啊，就是姚明在看一个亚洲大学篮球赛事哈。而且我那天给我推的就是这个篮球赛事是最后的一秒两秒之内扳回的一个局面哈。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姚明和蔡崇信他们投资的亚洲大学篮球赛事的热度。今天说起篮球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呢，在篮球界重磅的消息，就是洛杉矶湖人队呢迎来了新的老板，$125亿成交啊，持球队大概一年的时间赚了25亿哈。一会儿我们来看看买卖双方呢到底是谁，还会分享呢，就是你在 OpenAI。如果员工呢遇到问题的时候发邮件发到哪儿去跟老板说呢，有时候你知道这个发到不同部门的邮件来来去去好几个邮件还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呢这个 OpenAI 可以有一个直接呢让这个 Sam Altman 看到的这个邮箱。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啊中国的园林之父吧，可以说是园林之父，他曾经也是四大的建筑师，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他。好，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和大家聊。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2: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2: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现付钱呢。
1: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2: 真的是 Hyundai Agre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一下哈，最近呢，我是看到了这个非常火热的篮球赛哈，这个才进行了两年内的一个大学生篮球联赛，亚洲大学篮球联赛。

联赛，这个像是创业项目的一个联赛哈，那如何是引起了轰动呢？12支大学篮球队哈，制造那么多的热点的话题，这个上海交大呢跟清华大学那场是我是最先看到的，上海交大跟清华大学那场哈，比分到最后的这个15秒以内都还没有分出胜负哈。然后后来上海交大逆袭清华大学之后呢，他是先赢了北大再胜清华，最后立刻卫冕冠军，政治大学夺冠。然后为期一周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投资人蔡崇信还有 UFC 冠军张伟丽到场观赛，以及呢 NCAA 美国大学篮球联赛的相关人员到赛场来看球挖宝哈。就是这个简称英文的符号是 AUBL， 就像是一个神秘的代码，持续了引发了讨论。7月份的时候呢，那台湾政治大学的这个宋新浩在 CBA 选秀大会上获得状元。由于在首届 AUBL 比赛中的杰出表现，广州龙狮队选中了这名将满23岁的这个后卫哈。那比起一年前的比赛，这项洲际的大学生篮球赛事又出现了新的变化。12支参赛队伍中包含6支新面孔，代表队来源地从上届的5个国家或地区增加到了8个。新鲜的这个血液，不同风格的篮球这个球赛非常的好看。这次呢，这个2026有清华，有北大，有上海交大，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早稻田大学，白欧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然后蒙古国立大学，菲律宾大学，悉尼大学哈，这些都参赛了。今年4月，因为他这个豪华的投资的这个阵容受到关注。 A 轮的融资呢，由阿里巴巴集团主席蔡崇信家族办公室他们领投，还有南方集团、红杉中国，还有这个姚明都参与了这个投资。这个是一个算是创业项目吧，所以这个大学生的篮球联赛哈，在这个创业项目里面就是别出一格。别的人创业，那这个时候赛道那全是 AI 的，可是现在这个我觉得蔡崇信他能够有他这个买美国的球队的这个背景，还有然后他自己的投资的背景，姚明那更不用说了对吧，姚明自己是很想呢就是去发掘呢好的篮球的这个苗子哈。所以我最早被推的这场球赛就是上海交大绝杀清华，真的，我真的是，我先生跟我就他是篮球迷嘛，我是一个半个哈，也算是尾巴，但是我就能看得到那个紧张的这个程度哈。而且在杭州打，杭州滨江体育馆的上座率肉眼可见达到了80%以上，因为最近的天气不好嘛，半决赛以来之后呢，每一场球都很多人看，而且这个从去年开始第一届就吸引大概30,000名的球迷现场的观赛，全网的话题曝光量突破15亿。这一届呢，用普通话、粤语、英文、日文、韩文、蒙古语进行直播，总票房也同比实现了这个增长。其实大学生篮球联赛具备市场的吸引力是经过验证的，像美国 NCAA 是个商业范本，它每年将大学篮球的流量最大程度转化为现金流。所以说呢，国内现在亚洲地区开始呢把这个围绕转播、广告赞助和门票销售也开始向 NCAA 呢借鉴，构建成了一个成熟的这个盈利的模式哈。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看好的，你有兴趣的话你去看看，回看一下这个比赛，特别要先看这个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的，然后再看上海交大夺冠的这一场，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两场的球赛。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多伦多一名警员清晨执勤期间遭到枪击，目前受重伤。东泰警方联合侦破跨国信用卡盗刷集团，总共拘捕九人。普京首登南千岛群岛宣示主权，日本传召俄国大使抗议。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她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

0: 蛋糕啦！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嘅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 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1: 文人，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2: 你看，四宝找到了。
1: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2: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Tundra 呢
1: 我喜欢呢、啊。
2: 喜欢吧，这星期六 ,8 月15号当 Valinor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1: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2: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1: 完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Valinor Toyota 吧。
3: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据知情人透露，墨西哥政府正敦促美国降低北美产汽车的关税，以此作为修订美墨加协定谈判的一部分。此举是针对特朗普政府要求汽车提高美国产零部件占比所提出的反提案。特朗普政府目前对加拿大、墨西哥进口汽车中的非美国产零部件部分征收25%的关税。墨西哥近几周提出提案，拟扩大汽车可享受零关税的零部件范围，并下调北美汽车的最高关税税率。参与谈判的知情人士表示，按照墨西哥的方案，美国仅对北美以外地区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价值征收关税，来自墨西哥与加拿大的零部件均可享受免税的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因真实社交推出付费提前获取贴文服务而遭到两家媒体机构起诉，原告向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白宫在该服务存在期间独家通过真实社交发布官方政府公告。该服务由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推出，在8月1号上线，向订阅者提供特朗普等高关注度账号的贴文提前获取权限，最高收费每月10万美元。原告称，特朗普的相关贴文可能影响股票、石油等市场价格，付费提前获取可能造成信息获取不平等，并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华尔街预言家之称的前美林证券首席北美经济学家 David Rosenberg 最近警告称，从很多方面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陷入了困境，而最新的数据显示，这种情况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罗森伯格研究公司的总裁曾经成功地预测互联网泡沫破裂和房地产崩盘。他表示，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预警信号在住房危机爆发前就会出现。他撰文指出，这个信号就是房屋年销售率的下降，最近已跌破2008年初的水平，而当时正是房地产崩盘爆发的开端。花旗集团预计，随着科技企业寻求提高估值并利用全球最大股票市场的充裕的资本，将有更多的亚洲公司赴美发行股票。花旗日本、亚洲北部和澳大利亚发行人服务部的主管表示，亚洲科技公司正试图通过以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形式与美国同业同台交易来提升估值。据数据显示，费城半导体指数成分股的平均市盈率约为22倍，是亚洲同业的2倍多。今年迄今，亚洲公司已发行约280亿美元的 ADR， 已是2020年以来最高水平。SK 海力士的265亿美元上市，占其中的绝大部分。日本支付服务提供商 PayPay 的首次发行贡献了10亿美元。Meta 表示，自澳洲实施全球首个针对青少年的社媒账户的禁令以来，该公司已封禁了超过75万个疑似由16岁以下澳洲未成年人持有的账户，并承诺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其中 ，Meta 停用46.2万个可疑的 Instagram 账户和29.4万个可疑的 Facebook 账户。澳洲互联网监管机构正考虑对包括 Meta 旗下平台在内的多个社媒平台提起执法的诉讼，理由是这些平台未采取充分举措，遵守相关的法律。据最新数据显示，韩国仁川机场在2026年上半年超越伦敦希斯罗机场和新加坡樟宜机场，成为全球最繁忙的国际客运枢纽。仁川机场在开航仅25年后变

0: 部署 AI 系统，具体涉及的设备尚未披露。该公司目前正在评估设备的生产性能以及 AI 系统在生产环境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评估工作预计将于年底完成。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今天我们再来讲一条篮球的这个新闻哈，就是讲起这些球类运动类呢，好像比较的这种觉得自己特别有活力哈。这个 NBA 传奇豪门球队有几队，那其中洛杉矶湖人队那肯定是当属豪门里的豪门哈。再次被出售了，目前已经敲定所有权转让的协议，收购方是由知名风投投资人呢这个 George Kushner 和前迪士尼首席的执行官这个 Bob Iger 组成，最终的交易的价格是125亿美元。这次交易刷新了全球职业体育球队成交价格的这个天花板。那这里说下这个 George Kushner 是谁哈，这个前迪士尼首席执行官 Bob 呢，那很有名的一个风投人，对，也是一个管理人。他现在和这个 Kushner 先生呢一起组成这个知名的风投的一个集团，拿着一些中东土豪的钱哈，到处买买买。George Kushner 呢，你听这个 last name 就知道了，就他的哥哥是这个伊万卡的先生，就是美国总统的女婿哈，所以就是这些的关系。有时候风投界都有一些八卦传出来哈，我看我听他们有些 podcast 讲嘛，风投界很不满，就是有很多好的 deal， 其实其他的风投人很想买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关系哈，因为George 的哥哥是美国总统的女婿嘛，所以他哥哥不用出面，但他自己弟弟就悄悄的搞定了哈。这次的股权出让方是Mark Walton。他在前年的时候，在去年六月，这就一年前，斥资100亿美元从巴斯家族手里面拿下湖人控制权，这才过去一年多一点啊，就转手，一转手呢，短期的一个 flipping， 就像我们就是炒房子一样哈，人家是炒这个球队的球权，短期 flipping 呢，就让他带来了25亿美元的高额收益。湖人队股价的飞速的上涨呢，首先是 NBA 新一轮转播合同带来的收入预期暴涨，叠加这个洛杉矶的地理的位置、场馆的商业开发和全球曝光量等等的这个隐形价值的加持，还有全球低利率环境助推体育资产，它是兼具了避险和增值的属性啊，私募科技资本入局以及联盟股权政策放宽，盘活球队交易市场。就是一般的人，我们在比如说股票里面赚到钱，很多人就会拿出来呢就买房子。看最近我看到杭州的这个房地产豪宅市场呢就是特别火热，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年轻的90后喜欢炒币也好，炒 AI 的这些板块，那变现了之后立刻在这个杭州，现在整个国内的

房地产市场比较低迷嘛，那就立刻就是再看好杭州的未来，在杭州的豪宅里面去捞一些的这个低价的。那人家这个是炒这个球队啊，是买球队，把钱赚出来之后呢，就什么都投资一点，可能投资跟其他人一伙呢，投资像什么 Netflix 这些之间的收购，也有一些资本在里面助推，对吧？还收购这些球队，又是的，还有一些很多奇奇怪怪很多的项目，我们想都想不到的。这湖人队呢，这个他的现在的这个老板哈，刚刚就是卖出来的 Mark Gorton 呢，是古根海姆的合伙人，古根海姆也是一个投行，那里面他也是很有钱的人才会入局的哈。他深耕全球金融投资行业，同时呢也是 TWG Global 的掌舵人，他手握多支北美顶级职业体育队伍的股份。他还有别的这个队，他在这次交易里面只是把湖人队卖了，那他还有这个道奇队的这个股份。不过他最近为什么卖呢？肯定背后也有一些故事，他深陷监管的风波，美国的这个联邦检察官和证监会正在调查他的这个商业集团一个160亿美元规模的财务合规的这个问题，就是auditor 在审核他财务上也有些问题，执法人员已经把他的这个私人的这些 iPhone 啊电脑已经是控制了，所以他可能想要呢这个，因为无论如何他这个财务合规肯定有问题，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罚款，而且有些的这个运作你就马上要暂停，你就没有现金流赚不到钱，所以他选择出售手里面最具知名度的体育资产，想先抽身离场吧。然后交易对外宣布之后呢，两位新任的球队老板对外发布声明，因为湖人队的球迷很多嘛，那球员还有很多，他们也是里面有股份的，就整个这个你要把这个市场给稳住呢，两人肯定要发言说，我们不是短炒的，我们是终身篮球爱好者，可以接管这一支全球标志性的体育队伍倍感荣幸，会继续的延续球队的传统，维持赛场的这个竞争力哈。所以说呢，这两大的投资人呢，这 Kushner 和 Agger 一直在筹备，本来想要在拉斯维加斯做一个扩容的球队，做一支新的队伍哈，然后经过评估之后做新球队太没有胜算和把握，放弃从零搭建新军，转而抛出高额的报价直接收购现成的顶级豪门，又遇到一个人呢愿意卖，马上就他们两个人拿着中东的钱呢就愿意买，他们的这个资本公司叫Trive Capital 哈，手握是数百亿级的美元的管理规模，也是这个硅谷一众头部科创企业早期的伯乐，成功的压住过 Instagram、 OpenAI、 Stripe、 Spotify 等等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巨头。其实 Kushner 呢，他已经是在开始布局 NBA 的这个球队的资产，拥有迈阿密热火少数的股权，也曾经入股孟菲斯灰熊，长期深耕职业篮球赛道的头。所以两个人哈，一个年轻，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然后他们又有文娱的 IP 的经营的这个历史，也有精通体育 IP 的开发，我觉得就真的是强强联手，再加上这个哥哥的老丈人的这个加持吧，所以有钱呢就会是在未来更会有钱。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你说安君好还是二君或是右君呢？
1: 我说啊，每个都好。
0: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1: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0，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0: 那 UX Hybrid 呢？
1: UX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抽车。
0: 那我三个都要。
1: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0: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得了的啦。买开学
2: 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在一家大公司，你要是有些的这个问题哈，特别是技术方面的问题，那你层层的这个汇报，说实在，一个可能非常小的问题，但是因为层层的这个汇报呢，可能搞很久还没有搞出来哈。想要适配人工智能行业这个超快工作节奏绝非易事。在这个 OpenAI 呢，公司设立了一套特殊

出的流程，还有一个暗号啊，帮助员工迅速的绕过繁琐的审批的流程，扫清拖慢工作进度的障碍。这个机制呢叫摩擦，它几乎凌驾于团队手头的所有工作之上，而且往往能够得到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或者是总裁的这个支持。员工就只需要向这个叫friction@openai.com 发送邮件，就可以报告公司内部的瓶颈。反映的问题呢五花八门，包括无法正常运行的技术系统，未达到预期效果的流程，或者与办公室环境相关的不满等等啊，就是包括像 IT 自动售货机数量不足等等，或者是食堂的饭菜没那么如意哈，都在这个邮件里面会发送。然后 OpenAI 的管理团队呢会对发送到该邮箱的邮件进行筛选和分级处理，就是有专门的一个部门来做，挑出他们认为值得推进的事项。例如呢，为了缓解停车场爆满问题，公司推出试点方案，优先为通勤距离较远的员工安排停车位。员工还呼吁公司建立更可靠的规模化的机制来发放呢 API 的额度。然后有时候有个问题被认为是足够重要，那么 Sam Altman 自己本人会亲自介入，确保问题得了解决。一名前 OpenAI 的员工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呢，他认为这个机制是管理层获取基层反馈的有效的途径。这个流程能够帮助团队持续的推进工作，将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随着 OpenAI 员工规模加速的扩张，预计在今年年底会突破8000人，那分支机构也遍布全美和全球，这个机制呢显得尤为重要哈。有时候有些员工其实发了邮件，从来没有想过说会有人真正的回复或者是 follow up 这个，甚至那更没有想到这个 Sam Altman 自己会回。有时候会看到 Sam Altman 在凌晨的时候或半夜的时候呢会回这个邮件哈，也挺有意思的。这个friction@openai.com 哈，其实这个 friction 的机制已经成为 OpenAI 企业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也有人对此啊表示呢质疑，说在公司任职的这个几年间呢，就是他的这个团队曾经数十次收到 friction 的邮件。他们有些团队认为说这个流程哈跨过我们直接找老板，往往会扰乱团队正常的运转，反而催生新的效率的一个损耗。那老板看到这个问题如果很严重的时候，那回头就来问责这个流程的团队。那这个团队其实可能在做了，其实在这个已经在 to do list 上面，但是因为老板的介入，可能这个又把这个要做的事情又推前哈，或者说甚至因为要去沟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又花时间，又催生了新的这个效率的这个损耗。所以在一家工作强度很高，加班到深夜，经常超出晚餐时间屡见不鲜的公司里面，其实这个 friction 的邮件往往也会引发令人厌烦的应急的这个突击。所以有些的离职的员工现在站出来接受采访啊，就说呢，其实啊，自己本来在做这个事儿了，但是一旦这个邮件呢到了这个 friction 的这个流程里面啊，通常就要进行立刻处置，然后我们就要放下手头一切的紧急任务来做这个事情，就对有些员工啊觉得特别的不满。好，这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信息。啊，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以后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分享一下中国的园林之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安省政府修例确保在加拿大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的人士不可以领取福利。传媒较早之前披露说，有一项仲裁的裁决容许一名数十年前持临时工作签证来加拿大但签证已经过期的男子可以得到安省的福利金。省长道格福德随即承诺会做出改动，他上个月在社交媒体说，省府一直会继续支持面对经济困难的人士，但并不包括非法在加拿大居留的人。儿童社区和社会服务厅长今天宣布，省府已经修订现行的安省工作和安省伤残支援的计划当中的规定，将确保公款集中用于协助陷于经济困难而在加拿大是有合法居留权的人士。有关的改动定名，在加拿大非法居留以及只获准临时居留人士，例如持学生签证或工作签证的人不合资格得到安省的社会援助福利。多伦多一名警

察今天早晨执勤期间遭到了枪击，受了重伤。警方说，在今天早晨大约3:21，警察接报到 Bloor Street East 和 Sherburne Street 一带调查一宗涉及被盗电动单车的抢劫案。警察找到疑犯之后，其中一名警察遭到疑犯开枪击中，受伤警察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St. Michael's Hospital 救护员其后向 City News 表示，预计警察可以生还，而警方在现场拘捕了一名疑犯，并且起获了一支枪，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到有10名的儿童死于跟电动滑板车或电动单车的意外，而当中6个人在安省，有12个人要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26个人住院超过2天。而去年总共有57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或者电单车造成的严重受伤，需要长期住院、入住加护病房或者是死亡。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连同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还有加拿大儿科协会今天发表了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的年度报告，而研究员向800名相关领域的医生收集资料，得出了有关的数据。有专家警告，特朗普新的关税威胁可能会在加拿大各省之间造成分裂，并让华盛顿在贸易谈判当中利用地区之间的不满情绪。定在本月19日生效的新关税将尤其影响集中在卑诗省以及在魁省多个小镇的工业。卑诗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普雷斯特就认为，由于新的关税具有针对性，华盛顿可能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奖励遵守美国要求的省份，而惩罚到其他的省份。他指出，亚省和沙省在销售美国酒精类饮品方面已经不再跟其他省份统一阵线，两省都恢复了销售。审议加美贸易协定的魁省特使就说，新的关税对依赖一两家对美国出口企业的城镇来说，会带来绝对灾难性的冲击。国际新闻，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联合侦破了一宗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刷案，而捣破了多个犯罪分子窝藏的地点，分别拘捕了4名中国籍疑犯，还有5名泰国籍疑犯，涉案的金额超过500多万元人民币。调查指出，其中一名中国籍的疑犯前年在泰国开设果干店，而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为诱饵，非法地获取受害人信用卡的信息，随即由另一名中国籍的疑犯制作假卡，招募刷手盗刷和销赃牟利。公安部去年发现了相关犯罪集团之后，通报泰国警方，并在上月派工作小组在当地联合办案，掌握作案模式和资金流向之后，到近日展开了行动。美国司法部起诉11人，包括多名的华人，指他们透过安排假结婚，协助外国公民获得美国合法移民的身份，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当局指出，有关的犯罪集团在过去10年组织超过1000宗的假结婚个案，中间人会配对美国人和外国公民假结婚，并会协助安排相关文件和法律的程序，让外国公民非法取得居留的资格，在每宗假结婚的个案当中获取最多10万美元的报酬，而参与的美国公民则可以获得3万美元，协助招揽也都可以获得5000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赴美生育旅游，并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已成立制止生育旅游的工作小组，负责审查签证持有人的活动，以识别是否涉及生育旅游。而至今已经撤销了600名涉嫌参与或协助生育旅游人士的签证。俄罗斯总统普京首度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宣示主权，而视察是伊图卢普岛，即日本所称的泽桌岛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指出，普京星期四参观伊图卢普岛期间，与水产品的加工厂员工交谈，并和他们合影留念，也都品尝当地的鱼子酱，期间也都和当地的居民聊天，形容当地像一个度假的圣地。日本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首相高市早苗指称，北方四岛在历史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方固有领土，认为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对俄情绪变得更加的严峻，中长期恢复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严肃地认识到严重性，日方也会就恢复北方四岛

0: 岛原岛民扫墓活动，探讨应对的办法。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傍晚传召俄罗斯驻日本的大使诺斯德列夫提出抗议，指普京登岛令人极其的遗憾。尽管日方已在各种场合表达立场，但俄方仍强行地推行此次的登岛，不但对本来已陷入困难的日俄关系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也伤害日本国民的感情，绝对不可接受。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而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新的开放，但不能改变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开。伊朗革命卫队属下的组织巴斯基指挥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正由伊朗控制和管理，美国误以为伊朗缺乏有效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在海峡发动另一场的战争，但已经失败，美方看到伊斯兰革命的力量。而航运数据就显示，随着美伊能否达成协议重开海峡的不确定性在增加，海峡的船只通行量已降至三个月来的低位，在星期二只有14艘的船只通过。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文人，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3: 你看，四宝找到了。
2: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3: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Tacoma、Tundra 呢？
2: 我喜欢呢。
3: 喜欢吧？这个星期六，8月15号，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2: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3: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2: 文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吧。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port Honda、
1: 信捷冷暖。
5: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啊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中国的园林之父哈。就是其实我自己也算是比较八卦，我到处看各种的资料哈。除了我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呢，就是我自己看到的世界的各种美好。上个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在南京工学院中大院一楼阅读室的某个固定的座位上，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呢，每天会坐着一位的老者埋头读书，做着笔记。他像一只座钟一样，每天早晨七点准时离家，步行前往学校，端坐在同一个位子上，然后他总是呢板着脸，透过厚厚的镜片，是一双呢凝视着的严厉的眼神。就是我们从一个人的这个相貌去看，我们肯定会人嘛，就是会哦，这个人肯定是寡言少语啊，性格孤僻的老者。在那段暗淡的岁月里面，大家都知道那段的岁月里面，

就这位的老者经年累月的收集整理些什么，那些存放在资料室里面的索引卡片上又琐琐碎碎地记录些什么。这位老者名叫童俊，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那个时候已经早已就淡出大众的这个视野，被人渐渐遗忘。在1966-1980年中国建筑学会第四届第五届理事会的理事名单里面，这位曾经和梁思成、杨延宝、刘敦桢并称为中国建筑四杰的建筑界的泰斗，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出现，可能更不会有人知道哈。1931-1952年，童俊作为著名的华盖建筑事务所的三巨头之一，主持设计了120多件的作品，遍布南京、上海。时至今日，对很多人来讲，他这个名字哈，童俊的俊，俊字可能有很多人第一次见到，他这个俊字呢，俊勇的俊上面有一个宝盖头，所以沉在历史的迷雾里面，童俊先生仿佛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集合体。他的建筑作品和理念以拥护现代主义、反对复古的保守主义而具鲜明的个性，但是他骨子里面又极其传统的文人一样的情怀，对江南园林倾心不已。他遍访江南名园，以一己之力是手模布册数载惨淡经营，开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园林调查研究。一本《江南园林志》成为现代园林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继明代继承原野之后最有影响的园林研究著作之一。在童老先生的身上似乎交织着现代文明和古老文明的矛盾。当被遗忘的这个童老先生终于被我们想起的时候，我们在他的身上发生了许多自省的意味，就是他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我们，从他的时代也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那这位呢，被称为是中国园林之父的童老先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留有一张的老照片，是一群师生与一位老者的合影。教师中呢，有这个辜传海啊、李道增、胡允静等等，他们都是成就卓著、桃李满天下的学者。他们在四周站立着，表现出对坐在中间的老者的尊敬，同时也欢笑，掩饰不住与这位老师久别重逢的喜悦。然而和众人的这个笑逐颜开形成对比啊，在中央端坐的 C 位的主角呢，就是童老先生呢，他一直都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这一个的外貌哈，所以在大多数人的这个印象里，他就是一位特立独行、不近人情的隐士。童老先生家中那间靠南的书房，对他的学生来讲，意味着每个周二、周四的难熬的下午，因为上课的时候，他的面孔是板着的，凝视学生的目光，严肃犀利。只要学生的这个英文作业、古文观止、音译不合要求，他就会呢，就是一顿的对学生的这个斥责。20多年后，他的弟子已经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研究生，成为了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教授的方庸，跟人谈起他的老师童教授的时候，第一句话都还是我很怕童先生哈。不仅是学生，建筑系的教授们也都领教过童先生的严厉。他对建筑制图要求极其严格，一旦不合规范便一言不发，拿起他的铅笔直接在正式图纸上涂改。方庸呢，就是他的学生，曾经亲眼的见到一名50多岁的教授因为论文不够严谨被童教授斥责的痛哭流涕哈。对别人严厉，他对自己更加的严格，直到80岁的高龄呢，每天早上依然坚持呢步行半小时到阅览室看书，风雨无阻。其实学校看他步行辛苦，就提出安排汽车接送，却被他一口回绝，理由是汽油宝贵，不要浪费在我身上。校方无奈为他购置一辆三轮车，谁知呢他更为生气，说我最看不惯别人哈腰卖力气，自己坐在车上。反正就是童老先生有很多的这些趣事，也有很多的往事哈。有很多的领导或者说现在的人回忆起说他如此不近人情呢，实为世间的这个少见。

0: 但是我现在眼前有张照片，是年轻的时候，的他的这个就穿着西服在建筑图纸旁边的这个拍照，其实年轻的时候还是挺有高仓健的这个风范的哈。而且他的不近人情是不分对象的，曾经因为拒不收建筑商的礼物，甚至当面还摔礼品，在这个建筑圈子里呢得到了一个傻子的这个绰号。当然了，他表面上不近人情的他却有温情的一面。他的家是抗战胜利之后呢，他亲自为妻子设计的，可惜呢这个妻子不幸早逝之后，他终生没有再娶。而且妻子生前房间的摆设哈，一桌一椅分毫未动。尽管呢很多的学生啊就是特别的敬畏先生，但是他的学生也很感佩他的学识修养和人格魅力。说他的家是活动图书馆，即使书本上查不到的问题，只要去问他呢一定会有答案。曾经设计过天安门观礼台、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的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说，童老不仅建筑设计好，学问大，而且道德高，我一生啊最佩服他。晚年的时候他癌症复发，自己啊其实这个也身边很多的跟他一起成长的这个朋友啊这些设计师们也都可以说哈纷纷的离开，所以可能到晚年他的这个表情更加的严肃刻板啊，不苟言笑。但是有学生回忆说，他时常在学术论著里面表现出他的风趣幽默，妙语连珠哈。童老先生早年公费留学美国 Pennsylvania 大学建筑系，和梁思成、杨廷宝同窗学习，后赴欧洲多国考察。然后他回国之后创立华盖建筑事务所，力图成为球星派。他的第一个设计项目是南京外交部大楼，突破了当时比较矮板的一个古典模仿的手法，将传统风格进行简化和提炼。其实后来还有蛮多的这些的在园林上的设计，其实在园林上呢，童教授呢他在他的很多关于园林的这个著作里面他都说呢，比如说他举个例子，1978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苏州的一个一个园林为蓝本，在一个庭院里面按照1:1的比例营造了一座中式园林，较为明轩，至今是为人津津乐道，好像是文化输出一个经典的案例哈。但是童老看来，他说我就要质疑，园林这般充满生气之活物，能否按照无生命之博物馆珍品摆放陈设供人观览。所以他用了大的篇幅来讲述自己呢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园林所持有的是一种有机生命的状态，把中国园林复制到美国博物馆，它能跨越大洋彼岸，在光照固定没有变化的一个由玻璃天棚所围合的干燥环境里，能够得到完整的这个呈现吗？所以如果说你是园林爱好者，你可以去看看呢童老先生的这些关于中国园林的这个描述和著作，以及对江南园林的这个研究。他是从上世纪30年代，正是他的事业最繁忙、设计最高产的时间，他从紧张的事物里面见缝插针呢去研究中国的这个园林，完成江南园林志。今天的中国建筑学界普遍认为，童老先生是近现代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的第一位的学者。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听众朋友的分享。
1: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2: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1: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2: 升，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1: 有型吧，
3: 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是要一听再听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3: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了没有？
4: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5: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呢，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

0: 系系好唔容易。其实最重要系身边嘅人，我嘅家人、朋友，好多关心我、好爱我嘅人嘅 support 啦，系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住我咯，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系值得被爱。所以我喺我后期嘅音乐，将呢个 message 咧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3: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星期四早晚九点相伴的财富生活。那明天周五啊，记住了，早晚九点继续空中相会吧。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举杯醉唱，不动一诺。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 沉迷时间里穿梭。
2: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无论是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意识，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住再去到独居的意识感，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系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咧接住落嚟嘅作品咧，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1: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